爷，我们爷爷，哎，干什么爷爷？卡比卡比卡比，哎呀，塞乌拉蒂，哎，拉蒂尼阿米，我爷们阿尼达水，阿尼米夸阿贝呀，没爷爷，我爷你，我爸。

阿拉的指望上面，谁也救不回来。别了，看一帮，我爱人，还要我死了？你们只能阿妈我死，那要吃我什么命？奶奶，我爷爷说，我阿不拉不你了。